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吴若欣，越爱越难。早上的八点十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谁猜你尾巴了？
0: 有没有人是这样说话的时候，突然之间把自己呛到的？你说这样突然把自己呛到，算不算工伤？对吧？因为本来这个时间段我可以不说话的，但是我还必须得说一句话，然后把自己呛到了。
1: 那怎么办啊？打电话呗，现在
0: 跟领导请假呗。
1: 哎，请假。
0: 那没办法，受工伤了，生病了。哎，领导，我说不了话了。早上的八点十分，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还是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网购的离谱经历啊。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他妈妈最近就特别愿意买东西。
1: 对啊，
0: 然后网购的那些都是没什么用的这个东西。
1: 不能说没什么用吧，就是能用，
0: 有点用处，
1: 有点用处，
0: 但不多。
1: 对，
0: 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啊，就是已经从这个线下逛街变成了线上逛街
1: 啊，在网上买东西，
0: 哎，就是刷淘宝，刷完淘宝刷拼多多，刷完拼多多刷这个抖音，哦，就去各大商城当中就看。
1: 而且吧，现在这些网购的地方它都有优惠券，哎，就是假如你买一件东西，这件东西69，哎，他就说你再买一件东西，你买79就给你减20块钱。
0: 哦，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券吧，到你手里，其实他说满79再减几元几元，
1: 对，
0: 就减的这个钱吧，其实说实话，也跟那个刚刚我们这位朋友他妈妈买的东西一样，有点用处但不多。然后你还得额外再掏很多钱，但是有的人就是见不得优惠这两个字。
1: 对呀，
0: 啊，
1: 哦，就是有便人的心里嘛，就是有便宜我必须占的。
0: 所以为什么现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卖东西，就是抓住的就是大家这个心理，说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关注并且秒杀多少多少钱，下了我们直播间之后，那可能就要多少多少钱了。
1: 对
0: 啊，然后就可能我们最开始看到这个直播的时候会觉得啊，那这便宜我不占不行啊。

0: 最近你在干嘛，他就给你推什么。冬天天天给我推雪服，
1: 而且吧，这些东西当你买完那一刻，他就不给你推了，
0: 对，
1: 他就消失了。
0: 啊、哦，对。就是跑步也是一样的、经常给我推荐这个各种各样跑步的这个罩衫啊之类的。然后前段时间我就买了一个，后来我发现它发货太晚了，就从我下单的那一刻开始它就不再给我推了，我退款那一刻它又重新开始给我推。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些真正运动厉害的人，像游泳啊羽毛球厉害的人、他们都不需要买那些装备，
0: 不需要买这些装备，那咋的呀，那游泳的时候他光着游啊，他跑步的时候，那我跟你说，光着跑步的人可不是游泳健将，那是变态。你光着跑步，那警察叔叔不得逮你啊，
2: 你跑快啊，
0: 跑得快警察叔叔更快。警察叔叔在后面，我跟你说骑着脚车嗡吧嗡吧嗡吧，你给我站哪。你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你。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直播间当中各位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刚刚我们说到逛街啊、我们这个莫宁就是说，逛街一定会买东西吗？
1: 哎，那你逛街一定会买东西吗？
0: 我是属于逛街，哪怕我买个烤肠，我也得必须得把这个钱花出去，要不然我总觉得我今天这个下午的时间浪费了。
1: 那不就是为了逛吗？你非得买个烤肠干嘛呀？花那钱干嘛呀？
0: 原来这个棍路的伊犁小镇、可能就是抓住了我这种人的心理。
1: 哎，怎么呢？
0: 就是你去逛街了总得有点什么东西、
1: 便宜、
0: 意味着就是你今天来了嘛，所以伊犁小镇楼下有卖那个哈密瓜的。
1: 你这不是逛街呀、你去哪个菜市场你都得花点钱呢。
0: 时候吧，就是想要去超市溜达溜达、逛一逛看一看啊。但是这个每一次进了超市之后，说我今天我肯定什么都不买，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是看一看，就出来的时候又满满一购物车。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其实你没有买什么东西，但是当你结账的那一刻，
1: 对啊，
0: 你再不买200多、300块钱也差不多出去了。
1: 对，
0: 尤其是你去那种就是大型购物超市，就是咱们静月这边的这个麦某龙，你进去他家，你就是简单拿几样东西，你去结账的时候，你会发现低于五个这个五
1: 三位数，
0: 对，低于500块钱你出不来。
1: 是，就是吧，你看中一个东西，你先我拿一个这个东西，再拿一个那个东西，1、2、3、4、5、6，哎，它这个就贵了。
0: 一看，哎，这个还行，挺便宜的哈。这哎，这一帘牛奶，我最近我这个正好需要。然后出来的时候，你一结账，哎呀，
1: 你
0: 看着这个结账的金额，你发现你也不是那么的需要它。
1: 在直播间的莫宁他说，男生逛街一般都会奔着一个目标去买，买完就撤。对、我就是没事吧，你都不逛街。你说你有那时间，你在家你干个别的事情，你去商场溜达多累呀、
0: 有一些女孩也是这样的，就是去商场就是会这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我找到这个目标买完我就走。
1: 是走以后去别人家了吗？
0: 对。昨天我还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说，这个我们单位的同事王鹤宁，他是全世界最容易被忽悠的人，他排第一没有人排第二。他就是别人一说点什么，导购一说点说，美女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就是你看现在你正好需要他运动的时候他去，那你正好你穿这双鞋帮助你健步如飞，那买吧。然后包括他买相机呀、什么的也是说，那你正好你需要这个记录一下自己运动的过程是不是、那你看这个相机我觉得你正好需要啊，那买吧。
1: 其实你应该为有这种朋友而庆幸，而荣誉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有这个呀。
0: 啊，他有钱
1: 啊。对，
0: 但是我希望他的钱花到正地方，
1: 你说
0: 而不是买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1: 你说谁没钱你买那些东西啊？
0: 真的，他的钱需要花到这个正地
1: 方。例如呢？
0: 例如花在我身上。你说那些人都和他素未谋面，这个素未平生的，你说给他花那么多钱干嘛？你花在我身上，我陪伴他多久啊？是不是？
1: 他说花你身上太冤大头了，
0: 花在我身上，我还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哇，谢谢。

0: 真的，你真的要经常就是给你朋友啊，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你的爱人啊，经常给他准备点这个小惊喜。嗯嗯，有的时候他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也就是你花的这个是小钱，但是有人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情绪价值买单这件事情太难了。
1: 按老话讲，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呗。
0: 哎、对，
1: 但你小名叫刀刃啊？
0: 哦，对。我们说到这个小礼物啊，它不需要太贵，你就像这个女孩包包当中，它不是永远缺一支刚刚好的口红吗？你就可以给她准备这样的一个小惊喜啊，迪奥口红小样礼盒，一次集齐五支国际大牌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枫叶砖红。平时官网一支正装要400块，今天我们直接给您超底价，到手只要199，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今天呢是七夕大促美妆捡漏福利，价格超级香。迪奥作为全球顶尖的奢侈品牌之一啊，他们家的口红那口碑也是响当当的。那今天我们这个是精致的小巧的体验装套盒，每支呢1.5克，不用担心说这个口红用不完过期了之类的哈，因为你知道过期的口红会导致我们的嘴巴唇炎爆皮呀、啊、特别难受。那今天这个礼盒当中的5支呢都是迪奥家的爆款色号，5个色号轮流用，既有性价比又有新鲜感。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呢要400块，今天正好赶上商城七夕礼遇季，限量款口红小样礼盒5个色号，宠粉价只要199，不到200块就能入手迪奥5支经典的绝美色号，正红色的小礼盒礼袋通通都有，给女孩选礼物选这款绝对没有错。现在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50盒，所以抓紧时间哦。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Die For You， 早上的8:30，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网购的离谱经历。
1: 哎，网购的离谱经历啊。
0: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不太看克重。
1: 不太看克重
0: 哦，
1: 那就关于吃的类的呗。
0: 你像这个500克不是一斤吗？
1: 啊，
0: 就是。我对一斤东西到底有多少，我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1: 啊，没有概念，
0: 我是不太知道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东西的尺寸，我也搞不太清楚，什么多少180厘米啊，这个几十厘米啊，或者几十毫米啊，这我都看不太懂。
1: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为什么？
1: 是因为你的体重永远在发生变化。
0: 跟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1: 要是一个人的体重不发生变化的话，他的这个买衣服的这个什么？
0: 我不是说买衣服。
1: 你买什么？
0: 我买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之前买零食的时候，
1: 那就管不住嘴
0: 啊。我之前买零食的时候，这个零食后面有备注500克
1: 啊，
0: 然后当时我想500克这玩意儿能有多少啊？买回来一大兜子给我吓蒙了，这我得吃到什么时候去啊？
1: 你看姐姐正不正经不知道，她说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容器能一样吗？
0: 别在那抬杠。还有就是我之前呢，就是想买一个，我看有人在这个自己的工位上摆那个小石狮子嘛，然后我就觉得好气派呀，我也想要买一个，结果买回来之后发现它还没有我的手掌大呢。
1: 那你幸亏不知道，你幸亏买的是小的呀。
0: 也对呀，
1: 你要买的那么老大的，你放哪儿啊？
0: 快递员一边搬货一边说，这啥呀，这是。
1: 你要买大你就放一号门，
0: 正好放给单位做点贡献。买俩石狮子正好放快递站门口。或者是放这个我们保安大哥的那个岗亭门口
1: 啊，
0: 然后等台长一来上班的时候说，这我办公室门口都没说摆俩石狮子，你们给自己工作环境整挺好。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说这个500克和500毫升哪个重？
1: 500克和500毫升，
0: 那都不是一个计量单位。他就欺负咱俩数学不好，他觉得咱俩会上当。
1: 完了 ，CPU 烧了。
0: 你这样，你想想，500克，一斤，
1: 一斤多少克？
0: 你有毛病。刚说完，一斤茄子大概有。2-3个，
1: 那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得看多大的茄子，你要是这种长条茄子，你一斤你得是7-8个吧，8-9个应该是。
0: 啊，要有7-8个，8-9个。
1: 应该，我猜的啊，我猜的。
0: 我也不知道一斤茄子到底该有多少。我们假设一斤茄子要有7-8个
1: 啊，
0: 那但是那个500毫升，它就一瓶啤酒。你这么算你就知道哪个重了，是不是？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离谱的这个网购经历啊。我还有一次比较离谱的网购经历，是我本来想要买东西这个买衣服然后出去玩的时候穿的，结果我的航班都已经这个起飞了，我的东西还没发货，
1: 那怎么办？
0: 我给他退了呗，气死我了。有好多人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想要这个穿的美美的嘛，因为就是你总想着说在旅行的时候留下珍贵的回忆。
1: 对，
0: 旅行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做旅行攻略并不难，比较难的事情是什么呢？你走出去。
1: 对，
0: 你有走出去的这个时间，
1: 时间和金钱。
0: 那如果说你实在是没时间的话，那怎么办呢？跟我们一起云游四方吧。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旅行推荐，我们一起云游的地方就是

0: 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是贵州铜仁。那今天说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特别适合现在就出发。
1: 对，
0: 就是因为孩子们有好多放暑假了嘛，家长就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去到当地。四月到十月的时候是最合适的，六月到八月的时候可以去那边避暑。可以看到雨后清晨梵净山云海的概率会最高。
1: 对，
0: 秋季九月到十月的时候可以看到山间层林上色。
1: 当然呢，当地必打卡的就是梵净山啊，是重中之重。门票呢，它的这个旺季呢是三月到十一月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门票呢大门票是100元，淡季呢是45元，往返的观光车呢是48元，包括我们的索道啊是140元。那当然必打卡的项目呢是这个蘑菇石啊，以及红云金顶啊，以及老金顶和承恩寺和万卷经书啊。
0: 那提前3天在我们这个梵净山景区小程序去预约，
1: 对，
0: 优先走江口东门去入园，早上7点的时候进山，能够避开人流哈。要注意，我们说它是一个避暑圣地嘛，山上的气温偏低啊，需要准备这个薄外套，还有防滑运动鞋，还有准备好水和零食。体力普通的游客，我们可以选择索道上下哈，千万不要硬爬万步云梯。
1: 那是真的累啊，你要爬上去。然后当地的中南门的历史文化古城呢，是600多年的明清老城，就在铜仁市区内，高铁站呢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那当地呢，像这个文庙啊，以及东山寺，登高呢可以俯瞰整个锦江的全景，晚上欣赏街边的这个夜景啊，逛我们的夜市，吃小吃，也可以坐我们的锦江游船啊。
0: 还有一个呢，叫做朱砂古镇哈，这个在这个万山矿山公园这里，票价大概是80到130，这是一个套票哈。距离市区1个小时的车程，比较适合喜欢小众工业风景的游客。如果你特别想要去拍照，想出片，你就可以去到当地啦。
1: 像其余的景点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云舍村啊，是土家的第一村，这个呢是免费的。像当地的梵净山，山下呢原生态的这个村寨啊，以及神龙潭呢，体验土家的油茶和古法造纸，商业化很低啊。
0: 其实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想要去发掘这些比较小众的地方。因为游客一多的话吧，你去到当地，你不是在看景色，
1: 你就看头了，
0: 就看人了。还是这种这个原生态比较强啊，商业化很低的地方更适合大家。还有这个铜仁大峡谷哈，这个百米悬空栈道，碧绿河水，可以坐船游览，适合喜欢山水徒步的朋友。
1: 以及九龙洞呢是巨型的天然溶洞，欣赏这个巨型的钟乳柱啊，都是不错的。
0: 还有这个苗王城，这是保存完好的

0: 苗族古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苗族民俗表演，还有拦门酒，这个是非常有这个少数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1: 对，说到当地的美食呢，其实这个第一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叫社饭啊。社饭呢，它是里面有这种主食吗？像这个糯米啊，哎，这个腊肉啊，野葱啊，蒸制而成啊，是土家的特色主食。
0: 哦，你想想，这个就有点像煲仔饭，
1: 那应该都挺好吃的
0: 啊，又有
1: 饭，有腊肉，
0: 又有肉了，然后里面还有这个青蒿啊，就是这个还有菜。能挺香的。
1: 对，
0: 还有这个锅巴粉啊，这个是绿豆大米浆做成的，吃起来柔韧，带着焦香。
1: 当地的角角鱼烤鱼呢，是土家的三下锅酸汤鱼哈。
0: 角角鱼烤鱼，你别说这名还挺可爱的。
1: 那鱼叫角角。
0: 今天我们去吃什么呀？去吃角角鱼烤鱼。还有这个小吃啊，像这个凉拌米豆腐啊，还有这个土家油茶呀，还有这个烙锅烧烤，都是我们去到当地可以去品尝的。说到这个烙锅，你只有去贵州当地吃到的才最正宗。其实现在这个烙锅很多地方都有，像咱们单位后面就有一家，但是吧，我觉得它可能做的不是很正宗，有点油。去到贵州当地吃的肯定不是这样的。好吃的还是得去这个
1: 去当地
0: 本地人手里做出来的最香的。
1: 然后说到当地的交通呢，大家可以乘坐高铁啊，买票到这个铜仁站，就在市区内啊。铜仁南站呢很远，需要坐大巴进城啊，或者坐飞机可以抵达这个铜仁的凤凰机场，打车20分钟就可以抵达市区了。那市区内呢，到梵净山呢是旅游专线大巴35元，4个人拼车呢人均40元，车程呢约1个半小时左右。
0: 那有一些温馨提示哈，这个红云金顶名额非常紧张，进山之后呢要立刻扫码预约。如果说您恐高的话，恐高人群建议放弃红云金顶，游玩老金顶就可以了，这样人少，这个景观也很好。
1: 对，然后呢山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商铺啊，干粮矿泉水提前准备好。
0: 这个古城小吃摊会很多啊，晚上的时候人气特别旺盛，大家可以这个多多比价哈。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贵州铜仁。如果说收音前的各位听友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铜仁两个字，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陶喆 Angel， 早上的8:44就爱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这个你有没有什么离谱的这个网购经历。
1: 对，网购经历啊，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的这个女装啊，大家都在说这个现在的女装完了，真的不是在讽刺，
1: 怎么
0: 而是现在这个女装真的很离谱。
1: 嗯，
0: 你看同样的一个码数 L 码，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是 L 码，然后呢我还有其他的这个小短袖也是 L 码，你把两件衣服比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根本不像是一个人能穿的码数。
1: 就是有的衣服它制作的工艺它不一样
0: 哦，有一些就你看着它这个紧紧巴巴的，然后有一些又特别的肥大。
1: 所以嘛，有的人很喜欢去线下实体店去买衣服。
0: 嗯，
1: 我就是有时候在线上买，你买不到合适的。
0: 嗯嗯，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哈，就是在直播间当中，你千万千万不能够光看这个主播，这主播一定说啊，我家东西特别好，你就买吧，怎么怎么样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材料，结果买回来你会发现有好多衣服它就是一次性的，
1: 嗯
0: 哦，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1: 还有就是人家穿着好看，你穿着未必好看。
0: 我穿着更好看。
1: 哦，真自信哦。
0: 所以我们总说买东西啊要货比三家 啊，你一定要找到这个最靠谱的这个商家才行。
1: 对，
0: 有的人买东西其实就是头脑一热，说啊，那这个其实我没有特别需要，但是我特别喜欢，那我就买吧。
1: 嗯，
0: 你还是要这个做长期主义，尤其是像这个我们的这个配饰啊、包包啊，是不是？长期主义，让它能够一直撑场面还是很重要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个能够帮你撑住场面，而且能一直使用的Pinko燕子包，商城现货清仓，火热开抢，699起，直接拿下爆款Pinko包。懂轻奢的女生都知道，Pinko是风靡全球的意式经典大牌，火了30多年，一线明星街拍里的常客。你去到一线大城市，一线大商场看一看哈，Pinko专柜永远稳坐 C 位。它的品牌标志是两只燕子徽章，所以大家都叫它燕子包。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全这个品牌当季热门款小羊皮泡芙款。时尚小巧的迷你麻将包，简约耐看的经典通勤款，还有实用满分的大容量托特包，足足10款任你挑选。金属燕子标识啊，质感高级，摸上去也特别的细腻柔软，拉链顺畅不卡顿，内衬走线细密平整，加搭配这个简约的版型，精致的做工，一只 Pinko 在手，让你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各种场景都能穿出意式高级感。那正常哈，这个官网要售价3000左右，线下折扣店可能也要1000上下。今天商城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要699起。入口大牌Pinko包，现在下单额外再送给你一只品牌卡包，10款可选，黑白粉杏多款颜色，从经典到个性，从通勤到大容量全覆盖，品牌授权，电子芯片防伪验真，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只有200个。不是我们不想多卖哈，而是它真的没有货。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搜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八点五十六分，就爱小儿亲，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前段时间啊，就这个抖音当中一直说最近都没人见面啊，就是经常用一句话来这个聊天儿啊，都不再说这个你好啊，不再说这个过两天吃个饭啊什么的，不这么说了。
1: 说什么了？
0: 说等周五的
1: 啊，等周五。
0: 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啊就立秋了。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古人啊，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高深。你想他们当时在定这个十二节气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呀，然后定下来之后，马上我们的气温就会有所变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拿这种高精尖的这种仪器测出来的，也确实跟我们这个十二节气二十四节气。你刚才你为啥不提醒我，一直在那十二的，咋的？你也没反应过来？还是说你不知道？
1: 我没反应过来。我十二，哪有十二这个节气啊？
0: 我就说出来的时候觉得24节气哈，就是真的跟24节气这个预测的一模一样。明天立秋了，晚上我们的温度立马就低下来了。
1: 对，
0: 明天小雨，最低温达到了19度。周六周日的时候啊，我们的最低温甚至达到了

0: 3-4度。
1: 嗯，
0: 前两天睡觉的时候还必须要开空调、开窗户的朋友，这两天注意一下，晚上你别着凉啊。
1: 明天不是19度，明天最低是13度
0: 啊。明天最低是13度、
1: 哎，
0: 周六的时候最低温是这个12度。
1: 哦，越来越凉快了。
0: 哎，那我们的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嗯，好了，那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两个小时的陪伴啊！希望大家随着凉爽的天气到来，好心情也能够随之一起来哟。
1: 本节目助阵播音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2: 来，大家快动一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4: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还有几站？
3: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6: 我没听清，谢谢你。
3: 今天商品
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7: 我不都跟你。
1: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8: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9: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

终于来到这一天，昨天下的老照片我赎回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

0: No music, no life。
1: 毕业时的他青春活跃，心里怀揣的梦想热得发烫。
2: 你的毕业设计好棒啊，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3: 那当然了，我要设计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最美的新娘。
2: 你一定行。哎，什么时候完成？
3: 很快，等着瞧吧。
1: 可是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梦想便只能退居其后，等到有时间再说。
4: 累不累？
3: 不累不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家了。
1: 等生活安顿好。
3: 哦，宝宝不哭不哭，来给妈妈上一个。
1: 等孩子断奶。
4: 媳妇儿，我这次出差又要半个月，这段时间爸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1: 等他没那么忙了。
3: 等你成年了，我不会再管你。
5: 等到那时候我就老了。
1: 等孩子度过青春期，等父母的身体再好一些，等来等去梦想也老了。
5: 妈，这件婚纱好漂亮啊，它是？
3: 这个呀，是我上学那会儿设计的婚纱，我呀就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我设计的婚纱，成为最美的新娘。哎，可惜呀，有了你。
1: 其实在她成为你的妈妈之前，她的梦想也闪闪发光。
3: 姑娘啊，结婚可是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酒店呢、啊、喜糖啊、请帖呀、啊、哎，对了，你的婚纱定了没呀？
5: 我的婚纱你不是早就设计出来了吗？妈，我要穿着你设计的婚纱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1: 给自己一个机会，别让她的梦想成为你的遗憾。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徐佳莹，当我找到了你，14:04去爱小孩，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 ，Pinko 的燕子包，还有我们的迪奥限量版的口红小样5件套，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女生们，衣服换了一季又一季，是不是总觉得差了一只撑场面的包？穿搭不够出彩，配饰说了算。今天限时宠粉福利，主打一个包你满意，明星同款全网断货，王 Pinking 燕子包来喽，应该念 Pinko 吧，哎，不管了，反正咱这英语就这水平了。总之各大商场你都能看到啊。现在商城的现货清仓啊，火热开启，699元起，直接拿下爆款。懂轻奢的女生都知道 ，Pinking Pinko 啊，可能是一定是这个风靡全球的意式经典大牌，火了30多年，一线穿搭品牌明星啊街拍的都是常客啊。你去一线大品牌大商场看一看，这专柜永远是稳坐 C 位，品牌的标志是两个燕子的徽章。所以大家叫它燕子包，今天给各位安排的是全部都是品牌当季的热门款，小羊皮的泡芙款，时尚小巧的迷你麻将包，简约耐看的通勤经典款，实用满分的大容量托特，足足啊10款任你挑选。金属燕子的标识，质感高级，皮质摸上去细腻柔软，拉链顺畅不卡顿，内衬走线细腻平整，还有精致的做工啊，搭配简约的版型，一只Pinko在手啊，轻松拿捏不同氛围感，各种日常场景都能穿出意式高级感。一只合适的包包真的能让你整体的穿搭加分不少，适合各种出行的场景，轻松塑造不同的气质，日常约会休闲选择泡芙，搭配连衣裙，还有这个轻薄的针织衫，温婉高级。那夏天背包啊，背这个迷你的麻将包，搭配 T 恤牛仔裤，

清爽有多元气啊，又非常满满的元气感啊，手机、口红、钥匙通通都能装得下。那上班通勤选择经典基础款，搭配衬衫、西装啊，干净利落，就是气场全开的办公室女王。那短途出行啊，旅游搭配大容量的牛皮托特包，收纳空间也是足够的多啊。那文件、办公杂物轻松装，日常使用也非常的省心。那官网平时一个要3000左右，线下折扣店也要1000上下。那今天商城的七夕礼遇，那限时破价只要699元起，入手 Pinco 的包，现在呢下单额外再送你一支品牌的卡包啊，10款可以选择黑白粉杏色多种颜色，从经典到个性，从通勤到大容量全覆盖，品牌授权，电子芯片防伪验证，那正品保真，现货的清仓只有200个，不是我们不想多卖，这是真的没有货。所以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aFredo， 回复福利福利福利福利啊，记得是福利两个字，不是回复包啊，是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0: 牵着
1: Love Radio 97.7。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生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吉林。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

0: 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欢迎到的是今天在宝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下午啊，这个天气真的是挺吓人的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看外边呀，就是突然间感觉外边狂风大作啊，遮天蔽日，我赶紧把窗户啥的都关上了，然后就是那个雨呀，夹杂着大风啊，就直往这个玻璃上摔的感觉啊。但当然此时此刻呢，这雨啊，起码我看到就是从大概解放大路啊一直到卫星路这片区域呢，还算是还好现在啊。当然了，这个雨天路滑，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这雨一下来呀，明显的凉爽多了啊，马上就要立秋了啊，明天应该就立秋了，这个一早一晚呢还是有点凉飕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有早上班的，有晚回家的，还是要穿一穿这个薄外套啊。当然，常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啊，在8月份，我们吉林音乐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针对债务纠纷啊，开启了免费的咨询通道。经常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被借钱，还不太会拒绝。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就说句实话啊，70%的人都不懂拒绝，经常都是在难为自己，成全别人。大家扪心自问一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说实话，我以前也是，反正现在多少沾点啊，但是肯定比以前强了啊。学会，人不说了吗？学会拒绝是一个人真正成长啊，真正长大的一个具象化表现啊。学会拒绝，学会拒绝借钱，学会拒绝加班，学会拒绝一切的没来由的无理的要求啊。啊，欠钱不还，私人借贷啊，贷款拖欠，工程款纠纷，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帮你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拨打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号24634456。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在接听今天的答疑热线之前啊，依然进行我们的关于这个债务纠纷的经典案例。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贷款拖欠多年，这对方的公司都给注销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啊，有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啊，他之前是给一家建材公司啊长期供货啊，建材公司长期供货，双方呢有签订这个供货的合同啊，固定是月结的。从2024年开始啊，对方开始拖欠货款，已经达到了120,000。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说去催款啊，发现呢，这个对方公司已经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啊。原公司的老板声称说，公司现在都没了，债务也就清零了，拒绝承担还款责任。那懂点法的，或者说有点常理的、有点理智的朋友也都知道啊，这是不可能的。

0: 现在呢，公司变成主体资格已灭失啊，债务自然消失。我想，当然我们也确实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讲，也想问问宋律啊，就是公司注销了，那之前的贷款就不用还了吗？能不能找原公司的股东或老板索要这个欠款呢？
1: 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分成不同的这种情况啊。这种确实挺经典的，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主体注销了，已经不在了，那我去告他，我都没有告的这个被告了，那你说被告是一个注销状态，法院他也不可能受理呀。那这种就分几种情况，第一，他这个注销，他这注销是怎么注销的啊？那如果说是正常的这种大企业，他会这个宣布破产，那么在这个破产的过程中呢，他会有这个破产管理人，就是相应的律师事务所或者说是会计师事务所对他的这个债务来进行就是核算清算。那最终看看他的实体资产有多少。那么在这个破产过程中，他会公布，就是在给你们限定的时间内，咱们那个债权人应该去这个通过诉讼啊，还是通过什么形式啊，申报债权。那如果说是这个情况，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去申报，那么已经清算完毕之后，并且法院已经对他的破产做出了这个判决，那么你有可能真的是要不回来了啊。但是如果说是那这个的话，那你当时你和他欠你钱，你还不关注着点吗？那当时因为正常来说，这个破产清算是有时间线，是有时间的，不是说今天宣布一下说你来报债权来，我们那个明天就破产了，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那这个的话，说实话也得怨怨自己啊，你自己不关注自己的事儿，不上心，那你法律怎么说？不保护在权利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啊。那如果说他这个是这么轻松简单的就注销了，那就是可能这个公司他是不需要进行破产清算的这么一个公司，可能就一个很小的。那你像他说供货后那个公司已经注销，那这一块可能是一个小企业，那这事儿的话，但正常咱们小企业的话，也是应当依法清算啊，或者说通知全部债权人。但是因为他可能他不需要走这个破产的这个流程，他的这个程序就不是很合法。那这个时候可能啊，因为这种案子我也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司没啥玩意儿，说实话啊，外面也确实欠钱。那然后我们这个当事人当时要起诉，确实已经注销了，然后我们去到了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去调取这个企业的详档，它的注销详档，它的注销详档里边呢会有一个签字的东西，这个签字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人来承担你这个注销之后的全部的债权债务。如果说这个人他可以去，如果说他对外有那个债务，别人欠他钱，他可以去起诉，以他个人的名义去起诉，就不需要公司的名义了。那如果说有他欠别人的钱，那这个债权人完全可以去起诉他啊，他来承担这个，以他个人的全部财产为限度来承担这个。但当然了，这一块儿肯定是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了啊。或者说你在后边整个赢了之后，你也可以追这个股东啊，有没有什么出资不实啊，或者说是抽逃出资的这个情况，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恶意转移公司资产。那如果说这些都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后面也可以直接这个起诉这个原公司的股东，或者是法定代表人，或者是实际的控制人啊，要求他全额返还你这个钱。那么这个东西那就是可能要在诉讼中一步一步的走，因为这个查实，我们要查实这个事情，或者说在执行过程中来追加。
0: 明白啊。所以说刚刚呢，宋律师也针对这个情况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啊。说实话，日常生活当中债务纠纷一般都是个人对个人的，但是我这个最近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有印象啊，昨天可不是前天，好像就有一个听友来电话，就是关于这个跟公司之间的有这种债务的，甚至还很大额的啊。这个包括啊，除了欠款之外，还有昨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也是跟公司之间这个怎么着，是工伤。然后呢，去年九月份就收工伤，今年8月5号才打电话啊，就是昨天，这个都快一年了。所以说呢，跟公司之间有问题的有任何情况的，这个苏邦律师事务所也是很有经验的，而且这方面说实话确实是跟公司之间有问题啊，个人一般很难解决啊，很难去把里面的1、2、3、4、5搞明白，最后呢让自己很被动。这边也是

0: 建议大家啊，这个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去做这种专业的事儿啊，这是不是基本上跟公司来讲，是一般来讲很难有个人能把这个东西搞明白的，宋律？
1: 是的，嗯，这种吧，嗯，一旦涉及到这种公司跟公司之间的东西的话，它有什么股东啊，有法人啊，有法定代表人的这种，有些时候这个名词儿都给你绕晕了，名词儿都给你绕晕了。所以说，一旦有公司跟公司之间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来委托律师，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事儿，如果说这个公司没有注销，没有注销的时候，你们两个可能之间只是适用民法典的这么一个民事的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那如果说真的涉及你这个注销呀，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说是执行过程中需要追加这个股东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一些要涉及到。关于公司的内部要涉及到公司法的一些规定，啊，你这样的话你就会很乱，你不知道你作为债权人你应当去在什么时间行使自己的权利，就会很乱。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是尽量的找律师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说也希望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这种公司方面的专业问题，还是有空的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吧，我是农村的，也是给外边打工的，也算大龄青年的。完了，这我父母这不是你看这农村本身农村的岁数大，就不好说媳妇，爹妈挺着急的。完了就通过这个找个媒人呢，就给我介绍个对象。介绍对象，我说那也挺好的，处吧，处了有半年左右，我前前后后，我瞅着还行，眼缘上各方面还都挺过得去的。完两家就行，当时商量定个日子就结婚吧。这不农村嘛，都得有过彩礼这个说的嘛。啊，当时我家伙就给他家，完了20000块钱的彩礼。完了，你说这咋回事呢？这是领完转这个彩礼给他以后，这不领完结婚证了，第六天可不及七天，他就跑了，就没了。然后打电话也什么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就上哪找呀？去亲戚里到他家都找遍了也找不到。后来我说这不行，这咱们也明白，这是不是有点啥骗婚呢？我就报警了。
1: 嗯，
2: 警了，警察就联系他，就给他找着了，找着了吧？说那你看你这都领结婚证回来，人就是不回来，我就不跟你过这个日子，就是不跟你过了。那我是寻思这玩意儿，证了你不过拉倒，你把我彩礼钱都给我退，这毕竟是我们血汗钱呢。你告诉我了，我就不给你退，一分都不给你，你愿哪告哪告。我正好我就打这个县律师您咋的，我寻思咨询你一下，这我这20000彩礼，我要是通过起诉，我是不是能不能要回来？
1: 嗯。嗯，先回答你的问题吧。完全能起诉要，并且法院大概率会判他返还你大部分甚至全额啊。那你这边肯定是占理的啊，法律会保护你的。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啊。咱们这个婚姻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的解释里边明确规定了有三种情况这个可以退彩礼。那你这个的话其实是第二条，就是领了结婚证但是没有共同生活啊。第一条呢是那个没有领结婚证，第二条是领了结婚证没共同生活，第三条是给付这个巨额的彩礼给这个给付方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经那个经济压力，那这种是可以退的啊。那你像你们领证就7天哈、啊。然后他就直接消失了，那跟你这属于就跟没根本跟你就没一起过日子，那你俩之间就是一张废纸嘛。这结婚证说实话在你俩之间不就是一张废纸嘛，根本就约束不了他，对不对？那咱们根本就没有实现就是结婚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家庭共同什么生育子女的这个目的，那你们这个是完全符合这个返还彩礼的法定要件的哦，是可以的。
2: 那律师，你说我现在吧还有个顾虑，你说我这寻思这不证都领了，他你说就趁着他一找他能不能拿这个说的，我都跟他领证了，我就合法夫妻，这钱我就不用还呢。
1: 嗯，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呢只是他抗辩的理由，但是法院他也不会采信啊，因为这个结婚证呢它是一个登记的手续，证明你们两个之间是合法夫妻，但是你给彩礼的目的是让你们两个一起长期的稳定的生活在一起，对不对？那你看有一些

0: 额的彩礼，法院会结合你们过错还有这个同居的时长判决返还这种钱款。那像你这种领证一周直接消失的，基本上都返还大部分。我感觉你这个大概率是在70%或者90%以上，我感觉90%以上普大，啊，普大。
1: 哦，现在吧，就是我想就是告他或者就是报警了。我现在手里的就是证据啊，就有当初给他转账彩礼的一个记录，还有那他不回找不着他不回家这个聊天记录。那个我报警的记录，这些如果要是我要起诉，证据是不是够不够用啊，律师？
0: 这种是够用的啊，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个补充一点，补充一些这个媒人的证人证言啊，因为当初这不是媒人，一般来说，农村过彩礼的话，是不是都需要有媒人在场啊？
1: 对对。
0: 啊，一般来说都应该有媒人在场。那这种的话，媒人过来给你们作证，那证明你们当时这20万是以结婚为共同目的的，那他给付的彩礼。然后你的报警回执的话，还有跟他或者他家人的聊天记录的话，是可以证明他领证7天女方就离家失联的。如果说这个警察只给他打电话，没让他过来签个笔录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如果说，那你要是说他要让他来签个笔录啥的，你还可以到时候诉讼申请律师去调一下这个笔录啊，这个东西。那没有的话，咱就调不了啊。那现在就是你这些证据是其实是可以证明你们婚后没有共同居住在一起了。那这些材料交到法院，就可以直接证明你们没有实际的共同生活。
1: 哦，那我就是再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的我要起诉他，就告他一个人，还是连他？就是我这个就想登记这岳父岳母一起告呢。
0: 这个20万的彩礼一般来说，其实彩礼这个东西是给女方的，但是你们当时转账的话看是给谁转的。如果说是他父母也收了，那你们当时起诉的时候可以把女方和这个接受彩礼的这个父母一起列为被告，防止他们这个互相推诿。但是如果说你是要离婚的同时要求这个返还彩礼，那么你只能要求他，只能告他一个人，因为毕竟里边还涉及到你们的这个身份关系。那么我建议你可以这边起诉离婚，然后那边要求这个女方返还财产，做两个起诉啊。
1: 那律师吧，我现在最闹心和我父母就最闹心的就是哪块儿，就是说的现在就是20万吧，我就寻思能拿回多少钱来？你说他要开庭了，他就耍臭赖，那你说他咋办？
0: 你的担忧这个情况倒是也没毛病，但是你这种只领证7天呢，等同于你俩完全没有在一起生活啊。然后是女方自己跑的，你也没说打他或者怎么样。那这种正常来说，我刚刚给你分析了是70%至90%以上，但是我认为90%以上的普大。啊，普大，如果说这个钱你们两个你就给他之后，你俩也没一起出去玩啊，或者说买啥东西啊之类给你们小家，那大概律师判的是比较多的，啊，有很多这种，同类的吧，我们也做过这种同类的这种短期的，就是结婚了然后就跑了这种案件，有很多是直接判反的。啊，所以说我刚才话没说死，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就是你俩有没有一起出去玩啥的？因为我们有过这种男方过来了，特别有理，说的啊，我这个媳妇儿也不跟我生活，怎么样？我现在要他还钱，巴拉巴拉巴拉。然后结果诉讼一查，女方拿出了一堆证据，你看你给了我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咱俩出国了，旅游了，这钱全是咱俩一起花的。现在你找我要，那根本不可能。最终反正也是败诉了，啊，看到过很多这种案子。啊，那就你就考虑一下你家有没有这情况。那如果说你怕他耍臭无赖，那判决下来之后他不拿钱，那你就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到时候查封他名下财产呗，微信、支付宝都能查封，只进不出，银行卡只进不出。如果说他拒不执行的话，那就给他列为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限制他出行、贷款呢、火车、动车、飞机都坐不了呀，啊。但是如果说这事儿还有一个啥啊，他有你问没问警察这个人他有没有多次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是不是在你家这事儿，他在你家之前他还有过这个事儿没有，你可以问问警察查一下，如果有的话，这种是不是涉嫌诈骗，这种以骗婚这种诈骗，那这种情况的话公安机关是可以立案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1: 那律师，那个如果说的我现在就是说我起诉离婚了，20万像您说的，这彩礼我也能要回一大部分，都能要，但是你说他就少抽了又。

0: 不给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申请这个强制执行了？
1: 是完全可以啊，因为你这个领证但没有共同生活，属于法定的返还彩礼的情形啊。过错方在女方，那肯定会支持你的。嗯，那判决的目的是啥呀？判决的目的不就是要申请强制执行吗？对不对？
0: 对，那您再说，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了。
1: 行，
0: 谢谢您了，律师啊，谢谢。
1: 没事，没事。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和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0: 好，谢谢二位，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平台上关于劳动纠纷啊，有一个就是想打你的朋友，他说，公司呢想辞退我，找不到理由让我自动离职，或者呢让我降薪留岗培训，然后呢无缘无故的发布了一份盖了章的记大过通知书，还有什么留岗培训通知书。我虽然书面回复了不认可，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后面该咋办啊。我是就先在原岗位。就是工作着，还是说我呢得顺从他们说去参加培训去？这个希望宋律师给我出出主意啊，感谢一下。
1: 因为他这种是无缘无故的给你就是降薪，并且调岗，调到一个不是很好的岗位，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康康老师？那如果说是这种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那么我建议你呢，咱们就是既然人家给你发通知了，你也给他发个通知，有来有往的，证明咱们这边确实也保存这个证据了。是是，
2: 而且也有所准备啊，
1: 对，
2: 公司收敛一点。
1: 对，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明白你不是软柿子，他就不能捏你，对不对？
2: 嗯。
1: 那如果说他还有这个行为，我们也可以先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因为如果说你还想继续干这个工作的话，那如果说不想干了，那你之前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发通知啊什么的，不也能证明他是这个违法的给你降薪吗？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你后期的这个仲裁认为他存在这个违法辞退的这个情况，你要二恩要起来，那可能更加的便利。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就不听他的，你就听他的，你去调岗了，你去接受这个事儿了，那你肯定最后你要二恩也很难啊。因为咱们一直在节目里边说，关于你的岗位和薪资是你们劳动合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你就是咱总说嘛，你上班是为了啥？你上班不就是为了那混一个好一点的岗位，咱多挣点钱呗？你给我岗位给我调了，原来我是个小领导，我现在我是个小职员，我天天养人鼻息的，是不是？那我钱也少了，我上班有啥意义了？人说上班不要跟我谈理想，你要跟我谈钱，我理想就是挣钱，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重视起来，一定要给单位的人事或者是老板给他们一个反馈，证明你的想法哦，不要轻易的去听他们的这个安排。这个事儿如果想变更你认可，咱们得是重新补充一个劳动合同的一个补充，做一个补充，要书面的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该发通知发通知，该投诉投诉，该申请仲裁申请仲裁啊，不要拖沓。如果说这事儿一看不好，咱们赶紧申请仲裁就得了，好不好？
2: 好，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里。后续呢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记得添加微信24634456，希望能够帮助你解决疑问。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哎，律师你好，我想。哎，我想咨询点事儿啊，就是吧，我们公司要破产了，像我们呢好几个月工资，还有什么经济补偿啊都没给呀。我就想问问，破产清算的时候员工的工资是优先偿还吗？我们能不能拿到全额工资啊？
1: 是这样的， 这今天还挺那啥，刚才来一个，哎，刚才那经典案例里边也是我提到了一嘴关于这个破产的这个事情哈，这您这个电话就进来了，确实挺巧的。这个那就先说一下这个顺位吧啊，咱们这个关于这个企业破产法，就是破产法管这个有一些法律它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剩余的这个破产的这个财产，他应该先扣除破产的费用，然后还有共益债务，然后就是这个清偿职工的债权，啊，就是你们是在职工债权的，你们是第一位的，那你们就是包含拖欠你们的工资，还有给你们的这个有一些人可能受伤了呀，他需要有一些什么补助金之类的，啊，就工伤时候的补助金得在离职的时候才有嘛，那这一份也是在前面排着，还有给你们交的这个什么养老保险呀、医保啊，还有一些法定的经济补偿金，那么它是优先于就是欠缴的税款呀，或者说是什么银行欠的钱呀，这些普通债务优先受偿啊。只要是说公司清算后有剩余资产，员工工资啥的这些补偿啥的是最先应该获得兑付的啊。那如果说不足以覆盖这个全部职工的债权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按比例分配了，那这一块就看你们公司破产之后还剩多少钱了，那剩的要实在少确实没有办法
3: 啊。
1: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今天看到一个这个破产的一个消息，就是咱们这个上海雪花膏厂啊，可能是上个世纪比较流行的吧，我看今天有一则新闻是说他们这个破产资金是那个清算之后只剩了9.98万的财产，其实他这个钱是完全不足以这个把这个员工的这些钱全部都还上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只能说咱们也得说是自认倒霉了。
3: 律师，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公司破产了，老板个人有没有义务给员工发工资啊？能不能找老板个人要啊？
1: 是这样的，那你们这个公司一般来说，咱们这都是一般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啊。那其实公司它是一个法人，法人有独立的这个财产权，对外独立的承担这个债权债务，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么股东和老板他是以认缴的出资额，就是你看他说这个事儿我认缴100万，我认缴200万，那以他的这个认缴的出资为限，就是那你再多不能让他超，那人就是认缴100万，你不能让人承担200万啊，以这个为限承担责任，没有直接垫付的义务。但是额外的有情况啊，那就是一，股东没有足额实缴注册制资本，那么可以起诉他，要求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连带清偿啊，就你们这个事儿是完全可以，但是前提得证明他没有足额实缴啊。第二点，如果说老板存在这个转移公司的资产呀，或者说是抽逃出资呀，或者说个人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混同，那么也可以追加老板为被执行人。混同是啥呢？就是我不说了吗，咱们公司是一个法人，他跟自然人是一样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应该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承担这个责任。那这个时候他俩的钱都混同了，那你老板花公司的钱，更多时候是老板花公司的钱啊，公司花老板的钱还是少的啊。那这种情况，那么你花的你得给我吐出来，你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啊，是这样的。
3: 那我要是比方说我现在就想要这个钱，都得用啥，是不得有啥证据，有啥手续，不太明白，我寻思上你那咨询一下呢。
2: 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当然和宋律师可以预约线下的地址，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3: 好。那你们那个几点上班啊？早上呢？
1: 我们早上8点。
3: 8点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4: FM927。
5: 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6: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5: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6: 这是渡渡鸟。
5: 长得好可爱啊。
6: 真的很可爱。可 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5: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0: 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0: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1: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2: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3: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927 音乐起处，心灵夜夜尽情燃烧。
4: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再坚持一天啊！再坚持一天，明天呢迎来一个清爽的立秋，也是美妙的周五啊！提前一天祝大家周末愉快。哎，一到周四周五呢，就觉得下班很开心，哈，哎，有劲儿。尤其是周五啊，基本上到午休的时候，大家就乐开花了啊，就开始研究了啊。待会儿下班了去吃啥去，啊，看啥去，啊。
1: 主要是这个周五是立秋，然后气温也要降了，这个对于这个周五的期待感比好像比每年都更加的这个强烈。
0: 是啊，最近东北的天气吧，就这个挺怪啊，这个很多人都表示啊，从来没这么热过啊，确实是。我不知道宋律师有没有观察过，就是家里面啊，这个不开空调的那个屋子里边的室温是多少？我家是30.4度，甚至有一天都冲到了31度，太吓人了啊！就什么感觉？就是啊，就是你从空调房一出来。啊，我特意试了一下，就是我一站在门口，左脚在客厅，右脚在卧室，真是，就是这个森林冰火人，大家玩过吗？就那个感觉啊，森林冰火人。
1: 我是觉得那种，就是尤其前两天雨有点大的时候，是那种从空调房一出来，然后身上是凉的，外面的水汽直接在身上就凝结成了那个冷凝的那种。
0: 哎，对，然后作为东北人吧，咱们这边比较干，这是大家是有共识的。然后咱们说实话，挺受不了这种潮湿潮湿的这个感觉，似乎只存在南方的天气啊，在咱们东北居然也有了。总之，明天虽然说是凉爽的立秋，还是那句话，一早一晚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增添衣物啊，尤其是穿个薄外套是正经事儿啊。好，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律师。
0: 哎，你好，请讲。
2: 啊，就这么个事儿哈，我儿子吧跟儿媳妇吧要离婚，他们吧有一个孩子才3岁，从小吧这个孩子就是我带大的，他俩天天上班也没有时间管，这孩子吧跟我是最亲最亲的，现在呢两个人都抢孩子的抚养权，你说我就想问问我作为奶奶，他能不能也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呢？
1: 这一块儿啊，这个民法典它是有规定的，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第一法定顺位的抚养人，啊，那父母双方的话是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没有丧失监护的这个情形的时候，那奶奶肯定是不能单独和父母争夺抚养权的啊。法院只会在父母之间判定这个抚养权的归属。如果说你想要的话，这个是有特例的，啊，这个是有特例的，除非像有一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可能把孩子判给了这个男方，然后男方在抚养过程中去世了，然后女方这边呢又经济不是经济状况不太好，可能就是他个人他可能蹲监狱啦，或者说是对孩子抚养权给到他之后对孩子有虐待呀，或者说有一些恶习呀，根本就不。没有办法去抚养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给到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姥爷了。那如果说是你家这种情形，两个人都具备抚养能力，那都健在，然后还都有能力，然后也不是说对孩子有什么一些不好的行为，那这个时候还是得归父亲或者母亲。嗯，
2: 律师，你听我说啊，这孩子吧他就一直跟我生活来的，你就是正好我就说这一条。就是对我儿子抚养权，我要争取的话有没有利？这个法律会不会考虑呢？算不算这一条呢？因为这孩子一直跟着我们呢。
1: 是这样的。你这一块呢，你能举证这个孩子一直给你生活的话，这个对你儿子稍微是有点有利的。哦，那这种情况下呢，是虽然说你不能直接争取抚养权吧，但是孩子长期跟着你生活，三岁的话，可能他跟着谁，他总待一起的话，可能跟他妈妈在一起，他可能会总想找奶奶啊，这个可能是考虑的因素。但是啊，更重要的是，你儿子这边是不是适合 抚养孩子的这么一个有利条件。那一般来说，你看两周岁以内的孩子，肯定他一般都是判给母亲的。两岁到八岁的会考虑父亲跟母亲之间谁更加有利于照顾孩子啊。那如果说你儿子的这个经济条件，可能他俩都有房有车，然后但是都上班没有时间，那你这边你能为他照顾孩子，然后孩子还一直跟你在一起，对你来说就是有利。那如果说你儿媳妇那边可能条件更好，那么你这一块的这个利益可能对于这个争抚养权来说不是特别大了啊。这个就可能考虑的情况就反正整体的话，法官会权衡怎么对孩子更为有利。那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儿媳妇要是经济条件特别好，那家趁老多钱了，然后人家父亲母亲也都退休了，也同意帮忙带孩子，那你们这边可能经济条件差，不能给孩子更好的这个生活条件，或者你儿媳妇人家为了家里条件好，人家为了照顾孩子，人家也可以辞职之类的，那你这边不就是权利上不就不太好了吗？但是还是就是一句话啊，如果说势均力敌的时候，那你这个可能是一个有利条件，如果说达不到这种程度，那可能这个有利条件也不复存在了啊，好吗？
2: 律师，你们电话多少？我想让我儿子去找你们去当面聊着这个。
1: 可以。
0: 后续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然后和宋律师随时预约。那线下的律所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1: 好的，
2: 我记住了。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前两天和这个老婆的闺蜜啊，这个吃饭，然后呢，这个她呢就是这个跟我同岁啊，她这个闺蜜跟我同岁，然后呢就是语重心长的看着我们俩说了一句，这个就反正忘了怎么谈起来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就是语重心长的提了一嘴，说的这个一定要做好准备啊，再要孩子这一事儿一定要从长计议啊，然后呢很认真的讲了一句别着急。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因为我这个结完婚以后也会有同事和朋友问，哎呀这个康康这个婚后觉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啥变化呀，啊有没有什么变化。我说句良心话，我真没觉得有啥变化，就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同事啊，我记得包括宋律师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啊，就是婚后婚前可能没啥变化，这生孩子之后和生孩子之前是绝对有变化的啊。
1: 是的，
0: 而且不单单是生活方面的变化，包括什么心理方面呢等等的一些很多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这也就是当然了，有的变化咱一定要承认是越来越好的，都说孩子是家庭的粘合剂，然后呢夫妻之间为了孩子会获得额外的动力啊，这个觉得哎我还得赚更多的钱，还得给哎自己的孩子更好的生活，从而的创造更多的价值，实现更多的幸福。然后也会有一部分朋友呢，这个没有做好准备啊，反正别管做不做好准备，就是也会出现反向的情况。在这儿啊，就刚刚听的这个事情吧，我就挺感慨的啊，也希望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既要做好经济方面的一个基础的准备，也要做好心理以及精神上的高级别的一点准备啊。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准备好，这个还是应该呢那个再从，就像我这个媳妇儿的闺蜜一样讲的啊，从长计议啊。因为她本人呢就是这个也算闪婚啊，闪婚，然后呢奉子成婚，说实话现在是还不少这事儿啊。但是不是，这不是什么贬义词啊，就是很多这个怀孕了可能三五个月了，说的哎那我们把这个就是仪式办一下吧，然后这个走个仪式，然后成为法定的这个夫妻，然后继而呢可能过了半年这个七八个月的生孩子啊，好多好多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这个情况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吧，就是没有什么可叮嘱的，毕竟我也没生孩子啊，但是受周围人所这个嘱托，我也想嘱托大家，就是一定要做好准备再生孩子，要不然你整个七个八呀的，你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因为什么？最遭罪的，你觉得你受挺大伤害，我跟你讲，最受伤害的是那个一点儿
1: 孩子，
0: 对，一点儿这个责任没有，但是却无辜受冤的这孩子。 孩子心理承受压力能力强还好，有的孩子心理承受压力弱，这个就会真的会因为家庭的变故而导致他对于整体的人生啊都会有一些改变的啊，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表现了，那真是让人后怕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也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迎进下一通的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喂，律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交通事故，我是受害一方，住院总共花了医疗费50000多块钱，对方没有任何商业保险，只有交强险，交强险只能赔2-3000块钱。现在在什么情况呢？医院说交通事故不走医保，叫对方拿钱，对方还不拿钱，你说这怎么办呢？
1: 他不给拿钱是不是啊？
3: 他还没有保险。
1: 这种的话，那不对呀，交强险不能只赔2000呢，交强险应该是医疗费这一块是18000呀。那他说的也不对啊。
3: 对呀，我也记得说那个咱那个大哥那个讲那个什么呀，就是那都不是大勇我讲那个事儿，那我他说2-3000是什么？是
1: 那
3: 个是车损2000。
1: 对，是财产损失，财产损失2000。这个交强险的话，它是整体是20万，20万的话有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然后18000的是这个医疗费的损失，然后有18000是。
3: 大勇说过，对。
1: 对，是死亡或者说是什么伤残的这个赔偿，所以说你这个50000里边有18000是可以先给你垫付的啊，申请交强险先垫付。但是
3: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这种事故吧，正常来说确实是不能走医保。你像一般去到医院的话，医院都问你，你这咋来的呀？是自己摔伤啊，还是出车祸呀？你出车祸的话，人医院直接就不让你走了。因为本身你这有第三人侵害，那造成损伤，那医疗费本应该就是由这个侵权人承担。那你走医保，那这东西你不是属于骗保？如果说是隐瞒的这种刷医保，不属于骗保了吗？那你医保部门会追回这个款项，并且处罚，甚至于说有的人他还因此进去了。这事儿咱不得不偿失嘛，是不是？
3: 你骗保
1: 啊，那你对，那你这种情况，那你要交强险不够，没有商业险，那你就让对方拿呗，那对方不就得赔吗？是不是啊？
3: 所以说你赔呀，他不赔呀、那不赔，我这医保肯定是走不了，走了是我犯错误，是不是啊？
1: 对呀，那你肯定不能走医保啊。但是还有一个，如果说你是经济条件确实不好，花的也多，你可以申请一个这个道路救援基金，就是这个钱，但是可能也不太多，完全覆盖你的这50000多。你这50000多报了交强险的18000，不还剩个30000多块钱吗？3-4万块钱。那你看这个道路的这个基金能不能给你垫付一些？剩下的你可以在住院结束之后，然后一起向这个保险公司或者说是对方来追偿。你要花50000多，你伤的应该挺重啊。你要伤了，你应该做手术了。要不然不能。对，你要是伤的不重的话，应该也就有的人呢，1-2万打住了，你这50000多呀，我感觉你这，反正看你听你这声，听你这状态，应该也差不多了。那实在不行就起诉赔偿吧，那先把自己损失，找一找，因为保险里边这个，还有这个伤残呀各方面的，你看看先起诉这个，把你这个花的钱先给你往回找一找，剩下的咱就起诉他慢慢执行呗，往回是不是？
3: 律师，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基金呢？我头一次听说，这玩意儿我真不太清楚，那得咱们得当面谈一谈，或者我们
1: 可以这个确实，我也
3: 头一次听那个，头一次听这个词儿。
1: 那你要让我在这儿说，我还真是有一点点说不太准。
0: 后续呢，这位先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然后呢来和宋律师约线下啊，这个当面楼对面谷的去聊一聊。
3: 对，
0: 线下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好吗？
3: 好了，记住了，谢谢。
0: 好，那我们也就为这位先生啊解答到这里。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回答平台上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听友说，父亲和张某啊合作做生意啊，就合伙做生意，然后呢，因为当时吧只有一些转账记录啊，最后亏了，算的借款呢，就是张某起诉，算我父亲欠了他26万， 起诉当月还了10万，但是部分还款之后啊，这张某呢，这个觉得，心里不舒服，还是堵住了我们家的门，直接限制出入了。我今年是高考生啊，然后呢，我这个都没法正常去学校了。现在就是我想起诉他这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可不可以？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啊。欠钱是欠钱的，他堵你家门口是堵你家门口啊。
1: 欠钱你不是都起诉完了吗？你申请法院执行呗，你堵人家门口干啥呀？
0: 对啊，我觉得很简单啊，报警就报警。嗯，
1: 那就报警呗。那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他有他的想法，他可以要求法院去执行，是不是？他可以要求法院去执行，完全可以。
0: 没错啊，这个事儿说实话找律师多余，直接找警察啊，找警察。我发现很多人呢，很多朋友啊，他都有个啥误区呢？就比如说，哎，你看我怎么怎么地了，哎，那他又怎么怎么地，老是把这个两个事情混到一个里边啊。就是反正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擦亮双眼吧，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初衷，说实话就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基础的法律知识，在关键时候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不要老是这个有一种受害者有罪论的感觉，就是的，哎，你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就是谁欠谁钱了，然后呢他谁谁把我打了一顿了，然后或者怎么着的啊，哎呀，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事儿吧，特别多，大家就自己消化吧，这个我就不赘述了。不要把这个 A 事件和 B 事件这个混为一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嗯，
1: 是的。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也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那节目之外，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沟通和咨询，都可以像我刚刚所说的，添加微信2463456，也可以拨打热线85671234。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4: Love Radio 92.7。
5: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衣服换了一季又一季啊，总是觉得哎，这个衣服换的挺勤的，但是却总是觉得身上穿搭缺了点关键元素，缺了什么呢？缺了一个包你满意的包包啊！今天所推荐的这一款包是 Pinko 燕子包，在一线城市的大商场 ，Pinko 基本上都是 C 位啊。为啥叫 Pinko 燕子包呢？是因为这个 Pinko 包啊，它是两只燕子的一个徽章啊，标志是这样的。它的 logo 是两只燕子徽章，所以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漂亮，然后大家也会管它叫燕子包。主打的就是几个热门款，我们今天都带来的羊小羊毛的这样的一个泡芙款，小羊皮的泡芙款，然后时尚小巧的迷你麻将包，包括简约耐看的通勤经典款，实用满分的大容量的托特包等等啊，足足十款任你挑。金属燕子标识，质感高级，皮质呢摸上去细腻柔软，拉链顺畅不卡顿，内衬走线的细腻完整，精致的做工搭配简约的版型，一只 Pinko 在手啊，绝对能够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各种日常场景都能够去穿出意式的高级感。平时官网3000来块，那折扣店也得1000上。下啊，今天我们是七夕礼遇季，希望用699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让大家都能入手，有机会入手大牌的 Pinko 包。现在下单额外再送一支品牌的卡包，十款可选，黑白粉杏啊，多款性颜色都可以去挑，从经典到个性，从通勤到大容量，几乎啊所有功能款的包包全覆盖了。品牌授权，电子芯片防伪验真，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只有100多个啊，不是不想多卖，是确实也没那么多货。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就可以下单了，再重复一下，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同其他玫瑰花是不同的，因为你是用了很多年很多心血去栽培它，你只是对这一朵花是这样，所以这一朵玫瑰跟其他玫瑰不一样。我很多谢你们。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包包啊，平口燕子包，有一个好包包，那包里边是不是缺一个刚刚好的口红呢？职场要干练，约会要甜美，去宴会要隆重，见闺蜜要时尚，一支口红当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今天大牌福利，直接安排上一个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一样的礼盒啊，一次集齐五支国际大牌色号，五个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号枫叶砖红。平时官网一支正装400来块，今天超底价199，直接带走五个小样的套盒，五个色号轮流用，既有性价比又有新鲜感，每支口红色号都超好看啊！说实话，这样的一个组合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啊！看起来很高级，而且呢也是很多年会的高级伴手礼啊，常年断货的。赶上商城的七夕鲤鱼季，限量款的口红小样礼盒五个色号，宠粉价格只要199，而且呢有正红色的小礼盒礼袋，哎，通通都有的，是给女孩子选礼物啊，选这款肯定是没错的，价格很疯狂啊，女孩子们也可以宠爱一下自己啊，就是把这五个色号呢带回去，哪个真的觉得挺适合自己的，而且比较常用的啊，因为人嘛不可能八面玲珑的哈，这肯定是有偏好的，你是偏职场一点，哎，你是偏生活化一点，偏烈焰红唇一点，偏这种哎干枯玫瑰一点啊，是都有的，所以说到时候再买正装也来得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恢复福利啊，就可以下单了。接下来的歌来自于周兴哲和姚晓棠的现场版《屋顶》。

0: Love Radio 92.7。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

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要为你们唱的都是《伤痕》《Love Sandy》这个专辑里面的几个。

来过。你们喜欢这个歌吧？谢谢，我也很喜欢。那你们会不会一起唱啊？真的吗？好啊，那我就听你们唱啊。准备好了没？

101.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就回家，
1: 忙就别回来了。
2: 妈，我想你了，我现在就回家。
3: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1: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7:27，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Vide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呢一瓶1530，今天我们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心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那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大家非常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他家的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复，口碑呢都是非常好啊。夏天我们出游，哎，毛孔一堵，老款的质地啊，对于我们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且

名。哎，正装的校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小样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价格真的非常合适啊，直接囤两套共用一年的。我们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次去下单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音乐，稍后再会了。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100个人，100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100个人，1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100个人，100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0。
3: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4: 今天你低碳了吗？
5: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0: 音乐来自 Eason 陈奕迅冷雨。昨天晚上确实是下了一场冷雨
1: 啊。昨天晚上的雨你醒没醒吧？
0: 把我吵醒了呀。
1: 但是昨天晚上我估计长春市90%以上的人都在半夜3-4点钟起来把窗户关上了。
0: 3-4点钟的时候开始降雨，其实下午2-3点的时候不也是突然之间就下起大雨了吗？
1: 对，
0: 2-3点钟的时候最开始是这个一声炸雷一声闷雷开始，然后提醒大家要赶紧回家喽。到家了之后这个雨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开始下了。
1: 那可能是你那边吧。昨天晚上我在我家这边，我4点多回的家，然后吧，本来外面天是这个非常晴的，慢慢的就黑下来了，
0: 突然之间就变得阴沉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今天早上我在刷抖音的时候，还看到有的人说啊，这个我今天晚上就不睡了，我就要等着看看立秋之后气温马上就降是怎么个事儿。果不其然，今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凉爽的气息。
1: 就怎么说呢？突然还有点小冷呢。
0: 风一吹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得穿个外套了。没错哈，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这个外地的朋友，我们东北的天气就是这样的。过了这个立秋之后天气立马转凉，可能白天还会有这个炙热的时候，但是到了早晚的时候就会有点凉飕飕的。前两天我们还在说这天呢热的这个黏糊抓的特别难受，这两天一下就好了。
1: 就是今天吧，怎么说呢，这个天气越来越凉爽了，大家的心情也会慢慢的变好的哈。
0: 怎么的呢？天热的时候你心情不好，
1: 烦躁啊。
0: 天热的时候烦躁，
1: 就是不知道大家这个夏天有没有一种就是情况，就是天非常热你脑瓜仁疼。
0: 哦，那说明你身体不是很好。你应该趁着三伏天的时候抓紧进补，你可能亏气血了，脑供血不足啥的，所以导致你才会特别的烦躁。
1: 你在
0: 外处理不过来了，
1: 你在外面待会儿你也这样。
0: 猜猜，那你是因为什么你在外边站一会儿，出去打工去了？那这个天气凉爽了之后哈，大家在家里待着也不会那么的难受了，甚至不开空调也会觉得比较舒适哈。因为确实空调开久了之后，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从骨头缝里透着凉气，就是特别的难受。好在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的将空调关一关喽。晚上回家开着窗户，吹着这个阵阵的这个小凉风，然后打开一部自己正在追的剧，然后这个喝点小8+1呀，这个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对啊，
0: 这是属于我们夏天之后，下班之后哈，治愈自己的一个时刻。
1: 你就像我昨天晚上，这个就是让自己非常开心，让自己非常放松。找了一个以前看的这个电视剧，然后我又翻出来再看了，然后呢，
0: 什么剧？
1: 火蓝刀锋。
0: 啊，那真是挺老的了。
1: 然后呢，我又买了点串儿买了点这个贡菜又买了点这个辣炒蚬子。
0: 对自己挺好啊。你亏着啥？你也不能亏着自己这张嘴。这就是对于小乔来说啊，这个治愈自己一天疲惫最好的方式，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1: 对
0: 啊。那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治愈一天的疲惫？
1: 哎，查尔斯说，那个不是我爸那个时代看的东西吗？那火蓝刀锋哪个时代不能看呢？
0: 火蓝刀锋，小乔就是跟着这个爸爸一起看的，是不是？
1: 不，我自己看的。
0: 自己看的。
1: 我爸不看那玩意儿。
0: 那我们是小的时候跟着我爸一起看《亮剑》。
1: 我也看。
0: 看《闯关东》。
1: 我也看。
0: 看《走西口》。你看看，就这些年代剧一出来，发现小乔跟咱还是没有那么多代沟的。那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来说一说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治愈一天的疲惫呢？
1: 对，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一起跟我们唠唠嗑。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